突破个体极限。蘑菇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蘑菇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人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3: 好，
2: 真的哦。好，有没有在听啊你？
3: 有
2: 啊，
3: 然后呢？
2: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3: 嗯。哦、然后呢？
2: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3: 嗯。
2: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1: 董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字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

0: 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破
1: 解黑科技。第31集，实验区就在厂房的下面，厚厚的材料隔绝了声音和震动，食材加工的声音完全传不到这里。当然，如果这里有人惨叫哀告，也不会被外人听到。秘密实验室有100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分成几个功能区，手术室、观察室、材料间一应俱全。每次他们都只绑架一个被试进行实验，这样会减少囚禁难度。王明杰和李文涛可以在外面忙，剩下两个人足够控制受害者。杨真被放出手术室，李文涛带他在实验区里上下参观，一路介绍展示自己的规划，仿佛这里不是恐怖的杀人场所，而是当年那间破旧然而温馨的实验室。两人依然在瓶瓶罐罐之间谈论着生命科学的未来。杨真的脸上挂着霜，听着李文涛的介绍，最多只是点点头，心里默记周围的环境。李文涛拒绝告诉他这里的位置，杨真猜测八成还是在工厂下面，他们另找一个地方开辟实验室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只要想到办法逃到地面。李文涛对杨真的冷漠不以为然，谁遇到这么大的人生变故，脑子都不会一下转弯。黑科技，典型的黑科技，杨真喃喃自语。什么黑科技？杨真懒得给他解释，那是他自己发明的概念。整个实验区构成密闭空间，空气里弥漫着药品的气味，大功率的空调拼命的运转，才让这里可以待住人。最后，李文涛带着杨真来到了资料室，打开电脑，给杨真介绍一个个实验对象。在资料中，他把他们叫做豚鼠，排序为豚鼠一号、豚鼠二号、豚鼠三号呢。李文涛得意非凡，他永远不可能获得科学界的奖励，只能在这里倾吐成就感。接下来，杨真可以阅读实验记录，李文涛允许他这么做，是想用科研成果来说服他，唤起他意识深处纯粹的科学动机。是的，杨真不光是警察，对于人脑奥秘也有浓厚的兴趣，他认真地向他们询问实验细节。这些人虽然保持警惕，涉及到专业知识，他们有兴致勃勃，无话不谈。反正他们相信杨真不会逃出自己的掌控。李文涛很早就下定方向，他研究人脑的目标就是改造人脑，神经细胞向周围释放地质，同时还要吸收一部分地质作为反馈，如果精确获得释放量，就可以自由调节。通过前后12个活脑的观察实验，他们搞清楚了用量。叶平又发明出了微型缓释装置，装在不同地质，插入脑中不同位置，神经地质会在10到20天的时间里慢慢

慢地释放出来，引导脑细胞超量释放相关地址。这些装置失效后，周围的脑细胞已经习惯于超量释放，人为造成的变化就能持续下去。扔掉第12名被试的尸体之后，他们觉得改造脑部功能已经有足够的把握了，便开始拿自己做实验。真正的科学家要敢于用自己的身体冒风险。李文涛在报告里把这句话用红颜色标出来。看到这里，杨真想起在李文涛办公桌后面挂的照片，海德，一位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的神经学家。李文涛崇拜这个人，当然要向前辈学习。一个敢于用前臂神经，一个敢于用大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李文涛想拿自己做第一被试，其他人怕他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导致整个实验无人领导，无法继续。叶萍挺身而出，做了第一号被试，然后是吴海清。那两次手术水平还很术后变得高度抑郁，多次想自杀。李文涛把他接到这里，用刺激隔区的方式让他恢复活力。这个区域如果单独去刺激，会让实验动物变得很暴躁。李文涛以毒攻毒，通过破坏隔区，让王明杰的攻击性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一次，王明杰完全能控制暴力倾向，于是李文涛也给他做了提速手术。有了前两个手术失败的教训，王明杰的手术很成功。他只要每周回一次这里，用药剂中和过剩的钾就行。王明杰以前混过黑道，吴海清和叶萍又不能离开石材厂，从那以后他就专门负责处理外面的事情。再后来就是李文涛，这次手术水平提升得很快，他完全可以混在普通人中间生活而不被察觉。接下来他们决定选一个普通人做实验，看看手术到底能把人的行动潜能激发到什么程度。于是用技术造就的超常能力，但他不是这种人，很快便和俱乐部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在大庭广众下自杀，差点暴露了他们的实验。

0: 天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劳技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引才兴业稳民生，双向发力推进高质量就业。
2: 劳技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全国创业项目集结，民生就业与科创转化双向奔赴。
3: 合肥智算集群正式上线，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同步启用。
2: 我省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意见，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
3: 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将在我市举行。
2: 国轩高科电池举行周欧陆运首发仪式。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劳技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记者董云浩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在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近年来，合肥把解决好各类人群就业问题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建机制、强政策、扩岗位、拓渠道、优服务，五措并举，助力各类人群来肥留肥就业创业。今年七月起，人社部正式启动2026年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聚焦群众求职痛点和企业用工难点。合肥市精准落地全国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部署，创新推出夜市专场招聘会，将公共就业服务从职场会场延伸到商圈夜市，适配上班族、灵活就业人员和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

0: 风求职需求，让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不同于传统的招聘会，合肥夜市招聘创新服务场景，延伸服务时长，拓宽服务覆盖面，有效解决了日间招聘会上班族参与率低、供需匹配不充分的问题。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合肥各区常态化落地夜市招聘、周末专场招聘等特色活动，持续盘活岗位资源，畅通供需对接，全力缓解企业用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难题。截至目前，合肥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已先后联合蜀山区、鲁阳区、瑶海区人社部门，成功举办三场夜市专场招聘活动，累计服务企业150多家次，提供优质岗位6000多个次，收获了用人企业与广大求职者的广泛好评和高度认可。
1: 就业托底民生，创业激活增量。7月29号到8月1号，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汇聚全国近600个创业项目同台比拼，以赛事搭建平台，推动科创成果转化和乡土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安徽幸福益生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这次带来的高活性再生医学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此前斩获安徽省比赛的第3名，成功晋级全国赛科技成果创业赛道。作为一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高性能生物活性材料，他们研发的再生硅经国家权威检测，生物相容性优越，其降解速率与新生组织生长速率高度匹配，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骨骼再生、牙齿修复、糖尿病足、神经修复等10几个高端医学领域，并逐步延伸到医美、日化等消费场景。安徽幸福益生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杜新颖表示，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合肥优越的营商环境提供的有力支撑，他们有信心在合肥这片创业热土上书写更亮眼的创业篇章。一边是夜市招聘会送岗位上门，兜牢民生就业底线，一边是创业大赛汇聚创新力量，挖掘就业新增量。接下来，我市各级人社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招聘、政策宣讲和职业指导服务，同时持续优化创业扶持体系，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全力维护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扎实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记者韦超报道，智算合肥生态领航慈源经济生态大会20号在我市召开，会上合肥智算集群正式上线，成为曙光新一代 AI 超集群技术的又一落地实践。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及中科曙光安徽总部基地同步启用，合肥智算集群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打造，采用中科曙光新一代 AI 超集群技术，实现芯片、计算、存储、网络、散热、应用服务全链路自主研发与协同，通过软硬件一体化设计和系统级优化，进一步提升计算、通信、数据读写与资源调度效率，并支持全精度计算和弹性扩展，更好地适配不同模型框架及业务负载，推动慈源从高效生产走向规模调用与场景落地。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是经国家发改委批复成立的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旨在推动先进计算技术加快从研发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落地合肥的分中心将重点突出应用牵引，依托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产业优势，面向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软硬件适配、应用验证和解决方案孵化，构建开放协同的先进计算产业生态。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海光信息等上下游企业参与共建的慈源联合创新实验室也在大会期间正式签约落地。实验室将围绕慈源经济体系、慈源运营和卫企服务开展探索，建设成国内领先的慈源运营创新平台，为合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支撑。
1: 记者王忠报道，20号下午，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肥东县。 宣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从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等方面，结合当前党建工作实际进行了系统深入全面准确的阐释。宣讲深入浅出，重点突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大家一致认为要对标对表，笃行实干，把宣讲精神转化为具体的施工图和任务书，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记者张正阳报道。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20号下午走进庐江县。宣讲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解读。报告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为与会党员干部准确理解、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提供了有力指导。与会人员表示，将以这次宣讲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理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庐江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邢明报道，合肥市首届青少年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决赛20号在合肥市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大赛以合力同心强我国防为主题，来自社会各界的优秀选手同台竞技，用演讲的方式抒发爱国强军情怀，开展了一堂生动鲜活的全民国防教育实践课。本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教育局、合肥警备区政治工作处主办。大赛自7月底报名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经过线上作品报送、专业初选评审等环节，共23组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最后的决赛。整场比赛，选手们紧扣主题，展现了不同群体的国防情怀，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与国防教育，也是一场凝聚共识、鼓舞斗志的思想动员，为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注入了青春力量。经过激烈比拼，来自肥西县上派镇乐平路小学的孔子熙和来自合肥市政府办公室的逍遥，凭借出色的现场表现，分别斩获中小学组和社会组一等奖。
0: 基层治理进行时。记者张正阳、汤惠德、王旺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巢湖市亚富街道喜尔池社区深耕喜尔公厅治理品牌，以双五工作机制为核心，逐步构建起党组织引领、多元联动、居民自治、服务提质的治理体系。从倾听民生到化解民忧，再到凝聚民心，这条基层善治新路径正为社区居民持续注入幸福动能。走进位于喜尔池社区的国际花城小区，一处刚修缮好的围墙格外醒目。几个月前，这里还让居民头疼不已，由于墙体年久倾斜，随时有坍塌风险。更棘手的是，修缮工作涉及公共维修基金使用、土地权属界定和责任主体划分等多重复杂问题，拖延了2年多，迟迟未能启动。今年5月，社区党委主动践行喜尔公厅工作法，依托入户聆听、一线倾听、电话畅听、留言收听、八方共听这5听法，全方位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按照简单式现场解、复杂式支部领办、疑难式多方共商、跨域式吹哨报到、全过程跟踪督办的5步解释闭环流程，敲定了最优方案。仅用1个月时间，围墙翻新加固工程就顺利完成，小区居民纷纷为此点赞。
1: 近年来，喜尔池社区以喜尔公厅工作法为抓手，推动党群服务力量下沉到小区楼栋，常态化开展喜尔公厅日定点接待， 同时在线上依托洗耳恭听码和居民微信群收集百姓诉求，线下设置小区恭听室、凉亭议事点，

0: 构建起全覆盖的听诉体系，让居民每一个声音都能被听见，每一个难题都能被认真对待，解决了居民一系列急难筹判问题。截至目前，社区累计成功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100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99.8%。面对辖区内老旧小区自治活力弱、参与度低的问题，社区以党建赋能基层自治，组建了银龄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休干部、热心长者参与治理。雾华山庄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严重，住户李慧长期受到下水道堵塞的困扰。银龄志愿服务队得知后，第一时间向社区反映，经过多次协商，社区最终决定重新铺设新的独立下水管道，不到一周时间就从根源上解决了小区住户反水的难题。从设置洗耳恭听日、打造洗耳恭听点，到组建多元治理队伍、完善协商议事机制，从化解邻里纠纷、破解物业难题，到推进老旧设施改造、优化便民服务，洗耳池社区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1: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根据新规，全省科技服务领域将创新科研赋能模式，依托 AI 工具助力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健全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做强全链条研发设计与工业设计服务。同时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布局检验检测与产业计量平台，组建综合性检验检测集团，依托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合肥法务区，构建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与涉外服务体系。现代物流行业聚焦降本增效，统筹陆港、水港、空港、信息港联动发展，加密货运航线，探索空铁联运、低空物流新业态，组建省级现代物流产业集团，补齐农产品冷链物流短板，推动物流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智慧仓储、无人配送和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做强国家级物流枢纽集群，力争2030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降至12%左右。金融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创新投贷担保补组团服务模式，深耕科技金融、产业金融，推进合肥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融资租赁集聚区建设，丰富适配服务业轻资产特性的融资产品，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此外，我省将持续扩容商务、软件信息和节能环保服务业态，完善合肥涉外法务、商务咨询、人力资源等专业服务体系，壮大直播电商、跨境电商，推广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并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多样化、便利化、普惠化升级，持续释放民生消费动能。
0: 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暨合肥都市科创文化休闲旅游圈资源对接活动将于8月25号在合肥举行。本次大会以致富文旅链聚江淮为主题，立足安徽面向全国，联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

0: 区域，聚焦科创赋能与产业创新，深化文旅科技融合，着力打造资源对接枢纽、创新共享平台、合作共赢生态，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科创文旅融合场景，推出一批 AI 加文旅及科创赋能文旅新产品，以创新成果引领行业风向。在科文旅 IP 对话环节，将邀请省内外知名文旅科技项目团队同台交流，分享经营理念与运营模式，共同探讨 IP 打造与价值提升之道。路演推介环节，来自省内外的文旅科技企业、园区及投融资机构代表将登台推介展示，为供需双方搭建直观高效的对接窗口。作为大会的重要专项板块，合肥都市科创文化休闲旅游圈资源对接活动将同步举行，发布科创文化休闲旅游资源及项目需求，举办企业出题、园区答题、专场服务对接，组织有关企业分享金融服务计划、场景经理人培育经验，推动区域文旅资源协同联动、优势互补。
1: 国轩高科电池中欧陆运首发仪式近日在合肥基地举行，一批高性能电池从合肥启程，由30多辆重卡组成的车队承运，将经亚欧大陆桥发往欧洲多地。这是国轩高科首次以陆运方式向欧洲市场批量供应电池产品，标志着其全球交付能力再上新台阶。国轩高科业务负责人介绍，以往类似的交付以海运和空运为主，这次为积极响应客户需求，国轩高科率先开辟了中欧陆运物流通道。和传统海运相比，这次陆运交付周期有望缩短近6周时间。陆运首发车队从合肥出发，经阿拉山山口口岸出境，最终将抵达西班牙巴塞罗那，全程约12800公里。在这场跨越万里的征途中，物流车队的换电黑科技成为一大亮点。车队中使用的纯电重卡搭载电拉拉自主研发的移动换电系统，其换电电池容量可支持在430到860千瓦时之间灵活组合，实现5分钟快速换电，保障长途跨境运营，供应链时效和绿色低碳水平显著提升。目前，国轩高科多款电池产品已持续规模化供应欧洲市场。仅今年上半年，基地发往欧洲客户的电芯数量已突破1500万只，预计今年累计可向欧洲市场交付电芯超过3000万只。作为全球领先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供应商，国轩高科已构建起涵盖公路、铁路、海运、空运为一体的立体化国际物流网络，具备跨区域多路径的全球交付保障能力。接下来，国轩高科将持续完善中欧绿色能源物流通道，以更高效低碳的交付体系，助力全球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0: 2026年第27届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日前在浙江丽水落下帷幕。合肥航模队以4金3银2铜的优异成绩跻身总奖牌榜前5名。这项入选教育部白名单的权威赛事吸引了全国74支代表队、5000多名青少年航空爱好者同场竞技。赛项覆盖小学到中学全学段，既有遥控电动直升机障碍、室内遥控固定翼竞速等高难度项目，也有水火箭打靶、高度火箭等趣味赛事。合肥市航模协会组织来自全市8个区县的25所学校100名队员、74名教练员参赛，在28个赛项中参加23项角逐，除金银铜牌以外，合肥航模队还取得了全国1等奖57人、2等奖40人、3等奖36人、优胜奖62人的好成绩，获奖覆盖面位居各代表队前列。从去年首次登顶金牌榜到今年以4金的亮眼成绩跃居奖牌榜前5，合肥代表队进步幅度之大令人欣喜。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比赛中，我市肥西县、庐江县等县域学子首次大规模站上全国舞台，展现出合肥科技体育教育全域普及、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随着低空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合肥以科技体育为支点，持续推动航空航天科普课程进校园，以赛促学，以赛储才，为青少年播撒科创新。

0: 活，助力空天梦想起飞。
1: 记者刘慧报道，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是由农业农村部和住建部联合推动的全国性乡村创建示范项目。近年来，长丰县坚持把这项工作作为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具体抓手和重要基础，改善人居环境，推动产业兴旺，绘就美美与共的乡村新画卷。在长丰县义井镇真慈村葛户村民组美丽宜居村庄项目建设正酣，眼下工人们正在进行化粪池、调节池、厌氧池、沉淀池和一个小型人工生态湿地的施工。工程完工后，当地28户农户将实现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达标排放。记者了解到，今年真慈村计划在五个村民组实施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重点进行环境整治、污水治理、小游园和宅前道建设等内容，打造宜居生活环境，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据介绍，今年义井镇在10个村和社区的22个村民组全面铺开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在与葛户村民组相隔不远的黄巷村夏琴村民组，挖掘机正在狭小的三角地块进行作业。这一地块原先杂草丛生，施工单位将实施绿化硬化施工，先期集中整治面子环境，后期实施里子工程，实现内外兼修，打造美丽景观带和群众休闲场所。记者了解到，2026年长丰县计划完成7个省级中心村111个美丽宜居村庄验收，并启动5个省级中心村114个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全力打造和美新乡村。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位于瑶海区的 G60 科创走廊产业合作示范区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三期日前实现全面封顶，园区聚焦物联网产业及研发办公和企业孵化等功能于一体，投用后将完善区域科创配套。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中一太薄弱不见，记得以前和你分享我的担心烦恼还有我的骄傲，但现在我们之间却变得越来越有礼貌。 When we broke up 你的朋友一定拍手

掉眼镜，流过的泪，说过的话，仍在我心中睡影，你硬是傀儡。你好，如果在街上碰到你和你心爱的那个谁，嗯，后辈，我会微笑，带礼貌的欣然。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阴天有

0: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二到三级，雷雨是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中。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北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31集。实验区就在厂房的下面，厚厚的材料隔绝了声音和震动，食材加工的声音完全传不到这里。当然，如果这里有人惨叫哀告，也不会被外人听到。秘密实验室有100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分成几个功能区，手术室、观察室、材料间一应俱全。每次他们都只绑架一个被试进行实验，这样会减少囚禁难度。王明杰和李文涛可以在外面忙，剩下两个人足够控制受害者。杨真被放出手术室，李文涛带他在实验区里上下参观，一路介绍展示自己的规划，仿佛这里不是恐怖的杀人场所，而是当年那间破旧然而温馨的实验室。两人依然在瓶瓶罐罐之间谈论着生命科学的未来。杨真的脸上挂着霜，听着李文涛的介绍，最多只是点点头，心里默记周围的环境。李文涛拒绝告诉他这里的位置，杨真猜测八成还是在工厂下面，他们另找一个地方开辟实验室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只要想到办法逃到地面。李文涛对杨真的冷漠不以为然，谁遇到这么大的人生变故，脑子都不会一下转弯。黑科技，典型的黑科技，杨真喃喃自语。什么黑科技？杨真懒得给他解释，那是他自己发明的概念。整个实验区构成密闭空间，空气里弥漫着药品的气味，大功率的空调拼命的运转，才让这里可以待住人。最后，李文涛带着杨真来到了资料室，打开电脑，给杨真介绍一个个实验对象。在资料中，他把他们叫做豚鼠，排序为豚鼠一号、豚鼠二号、豚鼠三号。每只两条腿的豚鼠死前都接受过10几种脑外科实验。实验难度在于，既要让他们讲出自己的体验，又要同时在他们的脑子上记录电位变化。世界上会有多少心理学家期待这种幸福感呢？李文涛得意非凡，他永远不可能获得科学界的奖励，只能在这里倾吐成就感。接下来，杨真可以阅读实验记录，李文涛允许他这么做，是想用科研成果来说服他，唤起他意识深处纯粹的科学动机。

杨真不光是警察，对于人脑奥秘也有浓厚的兴趣。他认真地向他们询问实验细节。这些人虽然保持警惕，涉及到专业知识，他们有兴致勃勃，无话不谈。反正，他们相信杨真不会逃出自己的掌控。李文涛很早就下定方向，他研究人脑的目标就是改造人脑。神经细胞向周围释放递质，同时还要吸收一部分递质作为反馈。如果精确获得释放量，就可以自由调节。通过前后12个活脑的观察实验，他们搞清楚了用量。叶平又发明出了微型缓释装置，装在不同地址，插入脑中不同位置。神经地址会在10到20天的时间里慢慢地释放出来，引导脑细胞超量释放相关地址。这些装置失效后，周围的脑细胞已经习惯于超量释放，人为造成的变化就能持续下去。扔掉第12名被试的尸体之后，他们觉得改造脑部功能已经有足够的把握了，便开始拿自己做实验。真正的科学家要敢于用自己的身体冒风险。李文涛在报告里把这句话用红颜色标出来。看到这里，杨真想起在李文涛办公桌后面挂的照片，海德，一位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的神经学家。李文涛崇拜这个人，当然要向前辈学习。一个敢于用前臂神经，一个敢于用大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李文涛想拿自己做第一被试，其他人怕他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导致整个实验无人领导，无法继续。叶平挺身而出，做了第一号被试，然后是吴海清。那两次手术水平还很粗糙，直到现在，他们都必须每天服用中和剂，中和掉体内过剩的钾，才能维持正常代谢。他们也许终生离不开这里，但这是他们为全人类做的牺牲。李文涛盛赞自己的同伴。第三个接受手术的是王明杰，他并非毒贩，接受扣带回切除术后变得高度抑郁，多次想自杀。李文涛把他接到这里，用刺激隔区的方式让他恢复活力。这个区域如果单独去刺激，会让实验动物变得很暴躁。李文涛以毒攻毒，通过破坏隔区，让王明杰的攻击性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一次，王明杰完全能控制暴力倾向，于是李文涛也给他做了提速手术。有了前两个手术失败的教训，王明杰的手术很成功。他只要每周回一次这里，用药剂中和过剩的钾就行。王明杰以前混过黑道，吴海清和叶平又不能离开石材厂，从那以后他就专门负责处理外面的事情。再后来就是李文涛，这次手术水平提升得很快，他完全可以混在普通人中间生活而不被察觉。接下来他们决定选一个普通人做实验，看看手术到底能把人的行动潜能激发到什么程度。于是乔帅中选，当时他还是替补守门员，职业前途渺茫，而且赌球时输了一大笔钱，被黑道追债。李文涛付了钱把事情摆平，条件是他必须接受神经提速手术。乔帅走投无路，立刻答应。不过他们忽视了他的性格问题，以为他也能够有节制地利用技术造就的超常能力，但他不是这种人，很快便和俱乐部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在大庭广众下自杀，差点暴露了他们的实验。

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好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

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天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些汉字写法和读音都有些近似，容易混淆，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两个字。我先考一考大家，籍贯的籍是竹子头还是草字头呢？有的朋友说是竹子头，也有朋友说草字头，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竹字头。籍有三个含义，一，书籍、册子，比如古籍、典籍、户籍；二，籍贯，如原籍、祖籍；第三，代表个人对国家或组织的隶属关系，如国籍、党籍、学籍；第四，登记，登记并没收财产叫籍没。草字头籍是多音字，一读籍，践踏、侮辱的意思；另一种读音戒，安慰、抚慰叫慰戒。您没有把它读成慰藉吧？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姚海。

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

0: 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他们将与

0: 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4: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3: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5: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9: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8: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9: 快了，你看。
8: 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8: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 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

0: 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6: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7: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8: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9: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5: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0: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1: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2: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收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3: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

0: 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2: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不后，心情激动，每个欢愉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谈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北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西南部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白天阵雨转多云。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

有味的城市韵律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阴天，西南部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0: 东北风三级，雷雨势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白天阵雨转多云。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31集。实验区就在厂房的下面，厚厚的材料隔绝了声音和震动，食材加工的声音完全传不到这里。当然，如果这里有人惨叫哀告，也不会被外人听到。秘密实验室有100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分成几个功能区，手术室、观察室、材料间一应俱全。每次他们都只绑架一个被试进行实验，这样会减少囚禁难度。王明杰和李文涛可以在外面忙，剩下2个人足够控制受害者。杨真被放出手术室，李文涛带他在实验区里上下参观，一路介绍展示自己的规划，仿佛这里不是恐怖的杀人场所，而是当年那间破旧然而温馨的实验室。两人依然在瓶瓶罐罐之间谈论着生命科学的未来。

0: 杨真的脸上挂着霜，听着李文涛的介绍，最多只是点点头，心里默记周围的环境。李文涛拒绝告诉他这里的位置，杨真猜测八成还是在工厂下面，他们另找一个地方开辟实验室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只要想到办法逃到地面。李文涛对杨真的冷漠不以为然，谁遇到这么大的人生变故，脑子都不会一下转弯。
1: 黑科技，典型的黑科技。
0: 杨真喃喃自语。什么黑科技？杨真懒得给他解释，那是他自己发明的概念。整个实验区构成密闭空间，空气里弥漫着药品的气味，大功率的空调拼命地运转，才让这里可以待住人。最后，李文涛带着杨真来到了资料室，打开电脑，给杨真介绍一个个实验对象。在资料中，他把他们叫做豚鼠，排序为豚鼠一号、豚鼠二号、豚鼠三号。每只两条腿的豚鼠死前都接受过十几种脑外科实验。实验难度在于，既要让他们讲出自己的体验，又要同时在他们的脑子上记录电位变化。世界上会有多少心理学家期待这种幸福感呢？李文涛得意非凡，他永远不可能获得科学界的奖励，只能在这里倾吐成就感。接下来，杨真可以阅读实验记录，李文涛允许他这么做，是想用科研成果来说服他，唤起他意识深处纯粹的科学动机。是的，杨真不光是警察，对于人脑奥秘也有浓厚的兴趣，他认真地向他们询问实验细节。这些人虽然保持警惕，涉及到专业知识，他们有兴致勃勃，无话不谈。反正他们相信杨真不会逃出自己的掌控。李文涛很早就下定方向，他研究人脑的目标就是改造人脑，神经细胞向周围释放递质，同时还要吸收一部分递质作为反馈，如果精确获得释放量，就可以自由调节。通过前后12个活脑的观察实验，他们搞清楚了用量。叶萍又发明出了微型缓释装置，装在不同地址，插入脑中不同位置。神经地址会在10到20天的时间里慢慢地释放出来，引导脑细胞超量释放相关地址。这些装置失效后，周围的脑细胞已经习惯于超量释放，人为造成的变化就能持续下去。扔掉第12名被试的尸体之后，他们觉得改造脑部功能已经有足够的把握了，便开始拿自己做实验。真正的科学家要敢于用自己的身体冒风险。李文涛在报告里把这句话用红颜色标出来。看到这里，杨真想起在李文涛办公桌后面挂的照片，海德，一位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的神经学家。李文涛崇拜这个人，当然要向前辈学习。一个敢于用前臂神经，一个敢于用大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李文涛想拿自己做第一被试，其他人怕他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导致整个实验无人领导，无法继续。叶萍挺身而出，做了第一号被试，然后是吴海清，那两次手术水平还很粗糙，直到现在，他们都必须每天服用中和剂，中和掉体内过剩的钾，才能维持正常代谢。他们也许终生离不开这里，但这是他们为全人类做的牺牲。李文涛盛赞自己的同伴。第三个接受手术的是王明杰，他并非毒贩，接受扣带回切除术后变得高度抑郁，多次想自

李文涛把他接到这里，用刺激隔区的方式让他恢复活力。这个区域如果单独去刺激，会让实验动物变得很暴躁。李文涛以毒攻毒，通过破坏隔区，让王明杰的攻击性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一次，王明杰完全能控制暴力倾向，于是李文涛也给他做了提速手术。有了前两个手术失败的教训，王明杰的手术很成功。他只要每周回一次这里，用药剂中和过剩的钾就行。王明杰以前混过黑道，吴海清和叶萍又不能离开石材厂，从那以后他就专门负责处理外面的事情。再后来就是李文涛，这次手术水平提升得很快，他完全可以混在普通人中间生活而不被察觉。接下来他们决定选一个普通人做实验，看看手术到底能把人的行动潜能激发到什么程度。于是乔帅中选，当时他还是替补守门员，职业前途渺茫，而且赌球时输了一大笔钱，被黑道追债。李文涛付了钱把事情摆平，条件是他必须接受神经提速手术。乔帅走投无路，立刻答应。不过他们忽视了他的性格问题，以为他也能够有节制地利用技术造就的超常能力，但他不是这种人，很快便和俱乐部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在大庭广众下自杀，差点暴露了他们的实验。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阴天，西南部有阵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白天阵雨转多云。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东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5: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4: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

0: 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察。

0: 报道。
1: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3: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5: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6: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正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7: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6: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8: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6: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7: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6: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9: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0: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5: 清晨5点，

0: 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稿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

0: 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1: 处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过期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有小雨，26到3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晴，25到36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新闻回顾，合肥智算集群正式上线，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同步启用。
3: 新闻回顾，合肥市柔性执法覆盖23个领域。
2: 新闻回顾，2026合肥马拉松报名工作启动，总参赛规模扩大到3万人。
3: 新闻回顾，安徽省发布第8号总河长令，启动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
2: 新闻回顾，全省周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本次合肥新闻节目。

0: 至五小件编辑方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首先关注时政新闻。安徽台消息，2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预防为主，树立长远眼光，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省领导单向前、张曙光参加。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分别于1958年和2004年完工蓄水，正常蓄水位常年高于城区地面，是合肥市民头上的两盆水，水库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走上董铺水库大坝，查看水位库容、隐患整治点位，了解工程运行管理、城市防洪工程、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等情况。他说，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措施，百年一遇，不是到100年才来，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深入摸排核查老旧水库，科学评估风险等级，逐库登记建账，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要坚持分级分类推进，优先将防洪任务重、隐患问题多、风险等级高、下游保护对象重要的水库列入项目库，强化多元投入，抓紧改造提升，确保水库固若金汤，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科技支撑，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全面提升水库本质安全水平。两座水库还是合肥人民的大水缸，梁延顺叮嘱相关部门认真落实河湖长治，以最严标准一体保护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让城乡居民喝上干净水、放心水。南肥河是合肥城区主要行洪通道，梁延顺现场查看部分河段，了解行洪通道呈现能力提升工程规划、跨河桥梁阻水隐患及改造工程规划等情况。他强调，汛期的行洪河道就是生命通道，不能等灾害发生以后才汲取教训，要坚持标本兼治，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流域防洪、城市排水防涝等标准，因地制宜改造建设跨河桥梁，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守护城市安全。
0: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智算合肥生态领航慈源经济生态大会20号在我市召开，会上合肥智算集群正式上线，成为曙光新一代 AI 超集群技术的又一落地实践。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暨中科曙光安徽总部基地同步启用合肥智算集群，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打造，采用中科曙光新一代 AI 超集群技术，实现芯片、计算、存储、网络、散热、应用、服务全链路自主研发与协同，通过软硬件一体化设计和系统级优化，进一步提升计算、通信、数据读写与资源调度效率，并支持全精度计算和弹性扩展，更好地匹配不同模型框架及业务负载，推动慈源从高效生产走向规模调用与场景落地。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是经国家发改委批复成立的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旨在推动先进计算技术加快从研发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落地合肥的分中心将重点突出应用牵引，依托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产业优势，面向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软硬件适配、应用验证和解决方案孵化，构建开放协同的先进计算产业生态。由合肥市大数据公司、海光信息等上下游企业参与共建的慈源联合创新实验室也在大会期间正式签约落地。实验室将围绕慈源经济体系、慈源运营和为企服务开展探索，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慈源运营创新平台，为合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支撑。
1: 合肥市持续深化柔性执法等创新改革，全面推行轻微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制度。这份清单目前已覆盖23个领域、756个事项。合肥市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负责人介绍。

0: 违不罚并不意味着初次违法一律不罚，而是指对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且违法行为人及时改正的特定行为，执法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但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2023年，合肥在全省率先试点两免一检一评估柔性执法改革，以清单化裁量、挣钱指导、约谈教育等非强制手段推动企业主动合规，实现执法精度、温度和力度的统一。这一案例入选全省法治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及中国社科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创新提名案例。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市行政罚没收入持续下降，2025年全市共办理轻罚免罚案件373万多件，减免金额 6.17 亿元。
1: 市生态环境局周三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合肥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1614.48 万吨，综合利用量为 1343.39 万吨，综合利用率为 82.8%， 主要利用方式为建材利用，产生量排名前五的种类依次为尾矿、粉煤灰、炉渣、可再生类废物和临时膏。2025年合肥市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43.67 万吨，都已实现安全利用处置，产生量排名前五的种类依次为焚烧处置残渣、废酸、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其他废物、含铅废物。近年来，我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提升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能力和水平，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中，42项指标达到规划要求，完成四大体系建设任务74项，完成重点项目53项，建设无废细胞366个，重点目标任务基本落地。同时，畅通小微收集堵点，投运危险废物小微收集试点4个，实现24大类、200多小类危险废物专业化收集，有效破解小微危险废物收集难、成本高问题。目前，合肥市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总能力达到每年85.86万吨，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提升到每年2.84万吨。在综合治理方面，我市先后开展危险废物安全专项治理3年行动、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污泥排查整治、废弃设备及消费品非法拆解、临时膏环境污染隐患、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专项行动，着力解决固废领域突出问题。同时，支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从基金管理到资金管理平稳转换，14-5时期累计规范处理废弃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房间空调器和微型计算机660万台套。
0: 2026合肥马拉松发布会20号上午举行，记者现场了解到，本届河马报名通道当天下午3点正式开启，采用预报名后抽签的方式确定参赛资格。比赛定于11月8号在合肥洛港公园鸣枪起跑，总参赛规模由25000人扩大到30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项目18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2000人。市民可以通过合肥马拉松微信公众号、合肥马拉松官方网站、徽商银行手机客户端和中国田径协会数字心动 APP、皖视通 APP、会赛通微信小程序等途径报名参赛。今年的河马赛道迎来了新的优化，全马路线往返减少3个下穿，半马路线减少1个折返点，更少的起伏、更流畅的节奏将为跑者冲击个人最好成绩创造更友好的条件。具体路线安排是，选手从洛港公园出发，途经安徽省科技馆、都江战役纪念馆、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城市地标，最终抵达融创乐园，沉浸式感受合肥的创新活力与生态魅力。记者了解到，2026年河马完赛奖牌被命名为玉兰凝芳群英聚合，奖牌正面银白色白玉兰纹样徐徐绽放，拆卸后会变成一枚可佩戴的胸针，奖牌丝带中嵌入 NFC 智能芯片，手机轻触就能跳转专属完赛页面，成绩排名和专属证书一键呈现，参赛服名为心动未来，设计灵感源自合肥科创之城的定位，芯片电路数字矩阵化为律动点阵，与城市天际线交织，未来感满满。
1: 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周四在包河区滨湖春天小区正式启用。启动仪式现场，滨湖春天小区32户居民完成了平台上线后的第一轮投票，平台打通了业主投票、供应商比选、审批监管等各个环节，居民用手机就能参与决策。今后老旧电梯更新从意愿征集到完成品牌选择，最快30天就能搞定，而过去往往需要3到5个月。按照合肥市委市政府部署，在市房产局、市市场监管局指导下，合肥城投搭建了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合肥城投电梯更新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个平台最大的变化就是把业主意愿采集、供应商撮合交易和更新实施全部整合到一起。以前是居民找部门、部门找供应商，现在是平台连着业主和供应商，数据在系统里运行。平台打通了合肥市物业服务和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系统，业主扫码登录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后，系统自动匹配人、房、梯的信息，在线查看电梯型号和价格，业主直接投票。无论您在家里还是身处外地，只要有手机就能参与。电梯更新的资金来源是居民最关心的事儿。记者从合肥市房产局了解到，2024年到2025年，合肥市共争取超长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3010台，惠及居民超过8万户，其中2024年833台已全部竣工交付，2025年2177台已基本全面开工，具体补助金额基本能覆盖大部分品牌电梯的总价，但由于各个品牌电梯的价格不同，超出补助的部分可以由单元居民自筹，也可以选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方式分摊。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近日，安徽省总河长签发第8号总河长令，关于加强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进一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令，就强化我省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作出部署安排。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同步印发。引江济淮安徽段、淮水北调等重大引调水工程是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对我省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城乡供水安全、修复河湖生态意义重大。总河长令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江河保护治理工作精神，要求加强全省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坚决扛牢河湖保护政治责任，扎实开展输水干线保护行动，切实加强工程设施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共治共护联动机制，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输水干线保护行动同时启动到年底结束。保护行动聚焦输水干线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和工程安全，开展水域岸线清理整治、供水安全防护提升、工程设施隐患清零、问题整改提质增效行动，清理整治突出问题，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向好、供水安全可控、工程稳定运行目标。
1: 记者周二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我省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

0: 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140多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800多家。班列加产业精准对接，定制服务赋能重点企业出口。针对企业多样化特色化需求，中欧亚班列平台提供一对一一站式一条龙定制服务，累计开行江淮号、奇瑞号、美迪号等企业定制班列超过1700列。班列加仓储扩容提质枢纽功能实现四位一体升级。合肥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已建成合肥北站铁路物流基地、合肥国际陆港等7个重点项目，实现班列加口岸加贸易加枢纽四位一体功能，年货运量可达8.2万标箱，建成仓储设施面积约70万平方米。积极招引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中铁国际多式联运、上海分公司等企业入驻，枢纽集聚各类企业2000多家。班列加金融创新突破，数字化运费融资通道顺利打通，中欧亚班列平台信用和业务规模持续提升，全省首笔中欧亚班列铁路运费证业务在合肥顺利落地，创新性的在渤海银行国内信用证中精准嵌入中欧班列运费支付场景，依托线上化、场景化、定制化的服务模式，成功打通中欧班列场景下的数字化运费证融资渠道。
1: 记者周四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国际汽车联合会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联合批准的国内唯一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将于9月10号到14号举行。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在全球9个国家共设11站比赛，中国站比赛为第8站，由国际汽车联合会、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办，安徽省体育局、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文旅厅联合承办，以迎客天下、驰骋安徽为主题，打造一场安徽顶级赛事 IP。这次的赛段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6市，起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终点设在芜湖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参赛车辆必须使用新能源 BEV 纯电动量产汽车。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10多个国家的国际车手将与国内优秀车手同场竞技，一起驰骋完美山水。本次赛事构建赛展、游娱、购会6大传播板块，赛事期间将落地2大特色竞技，合肥 EF1 智能漂移竞技赛和黄山 EF1 虚拟赛车公开赛，并开放大众预约体验。9月30号到10月5号还将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设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展，免费向市民开放。
0: 匠心合力药企尊戒，江淮集团尊戒超级工厂合力叉车批量交付仪式18号在合力工业园举行，47台全套电动物流装备正式入驻尊戒超级工厂标杆产线，标志着两家省属重点国企战略合作落地见效，也为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走进交付现场，锂电叉车和牵引车整齐列阵，这批设备全都由合力自主研发，具备零排放、低噪音、快充高效等特点。从大件转运、零部件仓储到整车下线，合力将锂电装备有机嵌入工厂全流程运转，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成品下线的全流程绿色闭环。这次批量交付并非简单的设备供货，而是合力为高端汽车工厂输出的完整定制化绿色物流解决方案，精准适配车身转运、电池包搬运及成品车下线等核心环节，以安徽造新能源搬运装备护航安徽造高端汽车低碳生产，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以本次交付为新起点，合力将组建专项服务团队，提供安装调试、操作培训、定期巡检等全流程保障，双方将持续深化产业链协同，为安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1: 以完美如画、影像安徽为主题的2026安徽摄影季19号在我市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省文旅厅、省

外办及合肥、池州、安庆、宣城和黄山市政府联合主办。活动以影像搭建中外沟通的桥梁，向外铺展江淮大地的秀美山河与深厚人文，不断扩大安徽文旅的国际传播影响力，让安徽故事跨越山海抵达世界。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中国首席代表、中国办事处主任、丝路国家摄影组织国际联盟执行主席曾毅表示，安徽山水灵秀，文脉绵长，是摄影创作的沃土。他期待这次活动用国际化的影像语言，把江淮大地独有的风物与故事带给全球观众，吸引更多海外友人看见安徽，奔赴安徽。据了解，2026安徽摄影季将持续到今年11月，分三季开展采风活动。这次活动集结海内外上百名摄影家，奔赴合肥、池州、安庆、宣城、黄山五地，把镜头对准生态保护、古建遗存、康养旅居、非遗传承等丰富题材，挖掘各地独有的文旅气质。摄影家们的采风佳作将会统一归档，服务文旅公益宣传、外事交流与画册展览。活动收官后，主题画册、纪实宣传片将陆续面世。依托国际社联的全球网络，作品还将奔赴海内外进行巡展。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继4001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正在进行招标，合肥绕城高速将增添一座重要的出入口互通立交。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晴，25到36度。
3: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